0: 知道的。
1: 我也热爱工作。所以在我们中秋放假的还有三天的工作日，也是以正常的这个直播给大家去进行的。然后过完国庆以后，我们就慢慢的步入到正轨。随后呢，我们可能还会给大家去开启一些好物的推荐，但是不是让你们买东西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禹州这么好的东西，来自于旧山镇墨街乡大建村的这个石德农业为我们做的这个酸辣粉，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推荐给大家是什么？因为他们给我们有赞助，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在直播间送给你们，不是让你们买。
0: 那大家要想买，你也不能拦着呀。
1: 怎么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
0: 我是你心里的小人儿。
1: 啥时候卖柿饼？你这个
0: 得10月一之后了。
1: 你这个吧，过完中秋以后我去流氓一
0: 趟。柿饼应该要比较晚一点了，霜降之后了嘛。
1: 霜降之后了啊，这个苗苗可能就比较懂，我还以为过完中秋以后我去找
0: 你。你要知道苗苗是个有文化的人。
1: 毕竟没错，211嘛。
0: 揍你了。
1: 我也是二开头啊。我二本。我二本。
0: 你很二。
1: 还有柿饼也应该赞助。我觉得我面前这个小花特别的碍事，我看不到你们，就经常挡到我看你们的这个字幕。
0: 撤了吧，他挡到你英俊的脸庞了。
1: 啊，这挡到你了。
0: 什么意思？
1: 把你挡到完了。
0: 恩将仇报是不是？
1: 啊，这个也挡到你了。啊，
0: 没事啊，我们女生喜欢一点朦胧美，可以挡
1: 一
0: 点点的。
1: 为什么觉得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暗暗的？我看一下我们直播，
0: 好像是有点。
1: 大家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虽然我们是，刚给大家开启，但是我们的设备还是非常 OK 的。如果哪一点觉得不清楚或者不好的话，大家一定要多给我们提建议。多给我们提建议啊！看我们的这个视频效果，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呢。
0: 很高清。
1: 没有，很高清。苗苗特别白的呀，为什么觉得你脸上会有暗部？还是我这个电脑的问题？
0: 肯定是我的妆没画好。
1: 没有。
0: 少怪别人，多怪自己，我就是这样的人。
1: 咱们一样，都是一样的。夸别人的时候也记得一定要带上自己。
0: 主播应该坐得近一些啊。怎么做？
1: 没问题。哎，
0: 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就很近了。
0: 好，拍照吧。
1: 哎，我们的视频号呢？
0: 你最好是赶紧找到。
1: 我们的视频号，
0: 你
1: 们是在视频号上看的吗？
0: 这是对你工作认真程度的一种考验。
1: 我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在直播呢？
0: 所以我们的直播在哪里？
1: 我找一下我们的群。 OK， 开播了，小董已经提醒我们了。
0: 哎，
1: 为什么是直播结束的呢？
0: 可是咱现在不是在播状态吗？
1: 我的手机的问题吧，你看一下你的。
0: 我去看看我的。没关系啊，这是试播，有一点小状况，很正常。
1: 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有显示在直播呢？啊？
0: 哎，你的为啥不显示啊？我的下边是有的。
1: 你发给我。发给我，我点进去了，点进去是结束直播。啊？为什么这个是可以的？
0: 显得我们好不专业呀。
1: OK， 没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较顺利了啊，OK。 好，今天苗苗准备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环节？

0: 么样不一样的环节？
1: 今天直接就上环节吗？先聊点话题吧。
0: OK， 没问题。
1: 毕竟这是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聊一聊中秋吧。
0: 聊中秋啊，我们素素姐昨天聊了秋天，然后你聊中秋。明天如果有人的话，就是
1: 不是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节日它是有限定性的。
0: 没错，
1: 咱明天就要休息。你过了三天之后，你还能聊中秋吗？
0: 啊，你要骂的那个人来了。
1: 你一边等着，我一会儿再骂。
0: 没事，一会儿让他在后面
1: 笑我。我现在不是，我现在骂他的，我现在骂他的话播不出来，我一会儿再骂。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哦，我再来转发一下这个。我调一下这个画幅，来给大家先把话题引出来。嗯，我们慢慢来。我把这个画幅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画面完全看不到宇宙的雨，是不是？
1: 哦，是的。行，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中秋。就像刚才说的啊，我们中秋它是一个有时间限定的节日，那过了这个假期再聊是不是就不合适了？所以今天就是聊中秋的最佳时机，可以了吗？
0: 魔神能看见玉了。刚才我们导播说了，你这样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话，那台就看不出来。我说没事儿，只要能看
1: 到。我们可以脑补，这样的话就可以脑补成为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0: 哎，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到宇宙。
1: 啊，是的。
0: 这个台不台的无所谓，
1: 大家应
0: 该能脑补出来。
1: 对，我们要划重点。
0: 嗯。
1: 那咱接下来就开始聊重点吧。
0: 啊，中秋准备，中秋的哪个方面？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还是看什么、唱什么、闹什么？
1: 太多了。就是我今天来之前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啊。
0: 哦，
1: 大家不是都喜欢听八卦吗？
0: 没错，
1: 那就先来个中秋的八卦的。
0: 你看看这种非这个主持人出身的，他就是敢聊那些平常在台里不敢播的，没法播的。你看你们喜欢吗？但是我们面对互联网就是要播那些播不了的。
1: 可以播。
0: 但是你收着点、啊、
1: 我是会隐晦的聊
0: 啊，隐晦的聊。你这八卦你一说我就有点害怕，还好我这儿能控制你的麦克风。
1: 这样咱先引入一下啊、
0: 嗯、
1: 你想起中秋你想到的人物，对，是情感八卦，认真听啊，一会儿划重点
0: 啊。
1: 你想
0: 如果说啊，没事，你尽管说。
1: 你想到中秋你想到的人物会有谁？
0: 中秋想到的那必须得是嫦娥。
1: 还有呢？
0: 王刚。啊，吴刚。
1: 还有呢？
0: 那就猪八戒了。
1: 猪八戒都排不上号，还有个后羿呢。
0: 后羿射的是日的，他跟中秋有什么？他中秋射日的吗？
1: 所以我就说今天得聊一下吧。我就知道大家肯定不能说大家都不懂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懂，因为我今天也是做功课之后才把这个关系给捋清。
0: 哦，
1: 其实你知道吧，
0: 安说了，董永跟
1: 董永又是谁？
0: 嫦娥跟后啊，不能乱说。
1: 哎，
0: 这一会儿播不出去了。
1: 没乱说，嫦娥和后羿是官配。
0: 啊，对，哎呀，哎，不对，
1: 啥不对？人家是正经的恩爱。
0: 啊、对，是后羿射日以后，这个奖励他的什么一颗仙丹，然后被嫦娥吃掉了，是这个，是这样吗？
1: 你别给在这挑拨人家夫妻关系。
0: 然后嫦娥就飞仙了。
1: 这样，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嫦娥和后羿的关系啊。
0: 嗯。
1: 那后羿呢是射日拯救了苍生的大英雄，这样大家是知道的。
0: 知道。
1: 所以这个西王母就感念他的功绩嘛，就赐给他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
0: 那不就是仙丹吗？我记得没错。
1: 对，是仙丹。这个规则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说的是这个仙丹呢，他两个人要分着吃，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守长生嘛。
0: 为什么要给他分着吃？人家自己射的太阳，为什么要给他分着吃？
1: 你这种话最好回家跟你老婆说一遍。
0: 没事儿，
1: 就是两个人分着吃的话是相守长生。
0: 哦，
1: 一个人吃的话就飞升成仙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0: 嫦娥是神后人。
1: 不是，先这个送命题你就说吧，你怎么选？是两人分吃相守长生，还是一人独吃飞升成？

0: 你先。
1: 那必须是两人同吃。
0: 好，然后你说完之后，
1: 两人
0: 偷偷的一把塞嘴里了，是吧？
1: 啊，对，自己偷偷的塞嘴里了。这样的话，我长生的话，我可以和多少小妹妹一起做
0: 节目啊？一会儿别把直播间封了啊！
1: 不是，我可以和多少女主播一起做节目啊？我可以生生世世为934服务，为宇宙市融媒体的宣传事业做贡献。
0: 行吧。
1: 这挽回来的怎么样？
0: 这会儿是不是有领导在听啊？你这
1: 没有吧？
0: 你这把工作的马屁拍成这样，
1: 那你必须得能挽回来片儿，要不然怎么能成为一个国家级一级主持人呢？
0: 行吧，那我继续给你讲这个故事啊。
1: OK，
0: 因为后羿呢，他非常的深爱他的妻子嫦娥，
1: 嗯，
0: 所以他不求飞升，他只想呢是两个人在人间相伴。
1: 于是他就没吃，
0: 所以先把这个仙药交给嫦娥保管了。
1: 那他就偷吃。
0: 不是的，你这个人你
1: 我就喜欢接话，
0: 心态要积极一点
1: 哦。
0: 然后在可是后来呢，就是有坏人啊，可能像你这样的啊。
1: 怎么
0: 坏人？
1: 不是我吃的。
0: 像你这样的坏人就听说了这个嫦娥手里有仙药
1: 哦，
0: 所以我就要
1: 盗取仙丹。
0: 我都不是盗取，我是上门抢。哦，不，你是上门抢。
1: 上门抢仙丹，
0: 上门抢这个仙药，嗯，所以危急关头呢，嫦娥为了不让仙药落入恶人，就你这个恶人之手，
1: 于是就含到了嘴里。
0: 对，无奈之下，就含在了嘴里。
1: 真的是，真的是吧？
0: 对呀，然后他就飞升了呀，
1: 不小心咽下去了。
0: 他于是就飞到了月亮上。独居广寒宫，从此人间就有了后羿遥望明月，月宫嫦娥独居的。
1: 然后再也
0: 传说，这也不是很优美啊，我觉得。
1: 这确实有点不优美，这可能是写这个神话记载的人就是为了这个。
0: 觉得还是蛮遗憾的，你这个有情人一生相望却不得相守，满是遗憾和思念。
1: 那为什么还有嫦娥和吴刚的故事？
0: 对吧？所以我就说，你们爱听八卦吧，这就是八卦三个人的故事。
1: 啊，还有八戒也喜欢啊，不过他没理八戒，他几乎是不甩八戒的，对吧？
0: 八戒不沾边，他都坐不上席，好吧？
1: 啊，所以说嫦娥在月亮上抱着这个玉兔，是在思念后羿。
0: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证明一下啊，这不是说证明啊，是为这个后羿证明，然后他和吴刚其实是没有故事的啊，这个是两套完全独立的神话。因为这个吴刚呢，他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吴刚的故事整整比嫦娥呢晚了几百年
1: 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神话故事能把他们写在一起？
0: 嗯，
1: 哦，对， 对， 对，
0: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啊，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爱听八卦的人，
1: 不，我可以有一个比较好 OK 的逻辑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嫦娥她吃的是长生不老的仙丹，她能活到吴刚出生，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有很多故事，你就比如说我吃了长生不老的仙丹，我可能永远在这里和934的这些女主播们生生世世，下一世的时候没他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别的女主播在一起。
0: 没谁啊？
1: 啊，没有，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没谁的时候你和别人在一起啊？
1: 就是比如说你们退休了，我还这么年轻，然后我跟其他新进的女主播在一起播节目。
0: 这段转发给领导啊，
1: 就是永远把我按死在这儿，为大家服务。
0: 你真是，那我讲一下吴刚的故事啊。
1: OK， 吴刚的故事。
0: 对，其实就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传说吴刚呢，他一心是想要修仙，但是他心性不专。我都不明白了，没有人替这个千年桂树发声吗？为什么要砍千年桂树？
1: 为什么罚他就要砍树的？人家树可不可怜？
0: 对呀，所以这个最虐的设定就在这里，他要不停地砍树，但是呢，这棵桂树又拥有这个自愈的神力，就是他永远都砍不倒，砍不完。然后他累树藤，我天哪！
1: 又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原来吴刚爱的是那棵树。
0: 所以呢，吴刚就被困在月宫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了最无奈的打工人。
1: 不是打树人吗？

0: 不是，你要这样说，他还不如打工人呢，因为我们打工人，还有这个，牛马公费啊，这个吴刚一直砍桂花树是没有公费的哦。
1: 啊，还没有公费，
0: 对，
1: 啊、更可怜。
0: 对，其实你说为什么最后三个人，凑在了同一个故事里，同一个月亮里？那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中国的古人是非常具有浪漫情怀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脑补一些故事，然后慢慢的传着传着，可能好多人就会把他们三个混在一起。所以今天也算是给嫦娥证明了，我们嫦娥非常的专一哦，只喜欢后羿，
1: 一直没有背叛后羿。
0: 对，所以是三个故事啊，根本就根本就不是，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1: 总结一下，就是后羿和嫦娥是两情相悦，
0: 对，
1: 但是因为防坏人，我总结一下啊，
0: 因为了保护仙丹，
1: 为了保护仙丹，于是就没有给后羿吃，自己吃了。啊，不，为了保护仙丹，不小心自己把仙丹吃了。
0: 天哪，我这个人格局太小了。我老公要这样的话，我会恨他一辈子。
1: 我会直接为了报复，我跟你说，我自己修仙也要上天把他给他两刀。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嫦娥的伟大之处呀！你看后羿他们两个隔月相望，还依旧有这个千古的
1: 啊。小董说了，流行分食的胡饼有脸盆那么的，你看到没？人家，
0: 哎呀，我太爱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了。
1: 所以说，以后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或者说你认为他是你的家人，他是你的爱人，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朋友，这些人分食。
0: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今天啊，包括我们仨和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就是今后不管任何时候，他只要在吃月饼的时候，我不管他有没有分食，我觉得他肯定会记得我们今天有提到这个月饼是一家人分食的，他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家人，
1: 没错，
0: 会想到家人的团圆，这种思念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意义。
1: 没错，我也给我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包括喜欢我的和我喜欢的这些人说，以后你们在吃月饼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记得让我一口。
2: 一口就够了，
0: 一口
2: 不能多。
1: 我不是说了就是让我一口，这样的话我就吃你一口月饼的时候，这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爱的。我不是因为嘴馋。
0: 对，我跟
2: 别给自己圆了好吗？
0: 我吃你一口月饼，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对，以后就是大家吃月饼的时候，就以后离我远一点。
0: 你也不能见一个爱一个，谁的月饼你都吃？
1: 那别人吃月饼，我才不可能要一口呢，我还嫌弃他呢。就是你们在吃月饼的时候，
0: 所以他就只吃这些女主播的月饼。
2: 对，此时画一个重点，大家吃月饼一定不要拿着月饼上街，不然容易被大舅遇见。
1: 、我看大家为什么一直在说除了月饼还在说兔子的问题。
2: 对，有个朋友就说啊，说到月饼，能不说说兔爷吗？说到兔爷，不说说兔子吗？说到兔子，不应该说说兔子为啥叫兔子吗？你是在说顺口令、绕口令吗，朋友
1: ？LAN， 我们的蓝同学说，兔子为什么叫兔子？这个跟月饼和兔爷还有关系吗？
0: 所以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2: 传说中啊，人家普及了一些说，传说中
0: 兔子是
2: 人间的兔子都是女的，男兔子在嫦娥的怀里。兔子想生兔宝宝的话，就要在月圆之夜对着月亮虔诚的祭拜，就能生兔宝宝了。
1: 哦，
2: 兔子传说中叫兔子
1: 啊，这个可以听出来。
2: 这都说兔子是吐出来的，吐出来的。
0: 那这样的话，我就联想一下，那比如说这种，那新婚夫妻他们想要生
1: 兔宝宝，开玩笑，
0: 大家都
1: 这种
0: 很有深度，很深刻。
1: 30多的人了，第一次听说。
0: 对，其实这个兔子，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真的是厉害，厉害了，兄弟。
0: 这就是互相进步嘛。
1: 相互
0: 学习。
1: 相互学习，真好，
0: 真好，长知识了。
1: 好，那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喝雄黄。我为什么脑子里边又有白蛇传？
0: 你既在散发你的幽默，又在散发你的无知。
1: 我知道不是喝雄黄。
0: 雄黄是啥时候？
1: 雄黄是那个，
0: 你最好别说重阳节。
1: 不是不是。
2: 端午。

0: 啊，别说让他想，给你时间，
1: 不是吗？
2: 哎，对，那个白素贞变蛇的时候到底是啥时候？喝雄黄，完蛋了，我又记住了，
0: 也不是过年的时候
2: 啊，肯定不是过年，
3: 干什么玩意儿？过年的时候，
2: 屈原在中秋节复活。我直播间越来越热闹，说屈原在中秋节复活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喝雄黄酒？辟邪干什么？应该就是
0: 什么？
2: 辟邪那个节。豆包，告诉我什么时候喝雄黄酒？
0: 咱依依刚才都告诉你了，
2: 端午
0: 节。
1: 人家
0: 咱一打
1: 还端阳，哎呀，
2: 人家更专业。
0: 其实一样了。
1: 有这个词吗？端阳，
0: 你还有艺名呢，咋就这就不能有个艺名呢？
1: 哦，节日还有艺名，我长见识了啊，长见识了。
2: 嗯 ，OK， 没问题。那个，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我再说一个，应该吃咸鸭蛋没问题吧？
0: 咸鸭蛋
2: 我记得好像就是在这个节日
0: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每年中秋的时候送礼物，大家很多要买这个咸鸭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反正我就只记得是除了这个中秋节月饼的话，一定要配上咸鸭蛋，吃酸辣。OK，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我们禹州市鸠山镇墨街乡这个实德农业就是大涧村生产的这个酸辣粉，一定要记得尝一尝，特别好吃。如果特别喜欢吃辣的可以吃那个辣的，这个是五香的啊，也是特别赞啊，那个辣是特别够足的，一一都受不了的那种辣。
0: 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说他在古代中秋不止赏月，还流行摸秋。
2: 摸秋，
0: 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习俗给遗忘掉呢？
2: 我怎么觉得你都快出镜了呢？
0: 是吗？
2: OK 摸秋什么意思？
0: 它具体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在民间的中秋节啊，他们会在夜晚趁着月色再悄悄地去到田地里摘瓜果，如果摸到南瓜呢就寓意天丁，摸到豆角就代表丰收。
2: 哦，
0: 而且摸秋不算偷。
2: 哦，这个摸秋是村子里或者说一个集体组织的还是？
0: 应该是村里边，就像我们现在昨天是秋分，大家应该知道，昨天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也会整很多的这个农作物放到一起，我理解可能是这种意思吧。
2: 对，因为你说如果说夜黑风高的时候，在古代那个时候也没有灯啊，没有灯，你在这样摸秋，你去西瓜地里一定摸的是西瓜。
0: 你别乱摸。
2: 你去南瓜地里一定摸的是南瓜，你去冬瓜地里摸的一定是冬瓜，他为什么会摸到豆角还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仪式感，大家都摆上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一起摸看，然后比类似于一个比赛或者仪式，然后自己摸到的是什么。
0: 对，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专属的趣味游戏。
2: 嗯，
0: 就这样可以增进大家之间的感情嘛，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没事就应该团建一下呢？
2: 没错，没关系，我们马上不就该团建了。
0: 对，比如说下次我们团建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摸秋呢？比如说你就是买一个
2: 哦，我知道，买一个红色的丝带把我的眼睛摸上，然后你们大王抓我呀。
0: 不是，买一个红色的 iPhone 18 Pro Max 1GB， 然后放到桌子上。
2: 哦，大家去摸是吗？
0: 对。
2: 谁摸到了归谁，我买是吗？意思是？
0: 对呀，你是主任，当然你买了。
1: 我们可以众筹一下，然后大家抽个奖吧。
0: 你不觉得这样的游戏很有意思吗？
2: 那粉丝们众筹吧，这一 TB 的18 Pro Max， 我觉得应该是五位数以上。
0: 多买几个，
1: 对，
0: 多买几个，
2: 多买几个。我能不能申请不干了？
0: 不是，你看这个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么多人不能只摸一个吧？
2: OK， 没问题啊。
0: 多摸几个才叫丰收。
2: 安安说了，回头来一个粉丝节，大家集体去我们电台蹭毛乎。
0: 哎，这个有趣。
2: 啊，这个有趣，这个可以。
1: 那
2: 没问题，
1: 俺得跟恁待去。
2: 我跟你说，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因为这个很多我们的朋友，我就说唱歌比较好，我们准备做一个934城市音乐节。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934城市音乐节，我们暂定的这个位置，我们准备搞到体育场外边。我们那个体育馆那鸟巢，宇宙鸟巢的外边，那不是有楼梯吗？路虎体啊，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咱们如果说要抢哪一场的话，我们就一起抢，我们一起去。
0: 对，咱还可以跟粉丝朋友们一起，咱一起去。
2: 我们还可以拍一个我们一起的934 vlog。
0: 我天哪，
2: 太开心了，
1: 咱可以开一辆车。
2: 一辆车，
1: 一起开几辆车
2: 啊？你开玩笑，一辆车能坐下来我们这么多粉丝吗？
0: 这样的话，大家挤一挤，坐不坐？
1: 咱几个可以开一辆车，可以开你的车。
0: 挤一挤，但是别挤到怀里啊。
2: OK，这样吧，我们啊，今天已经播出的时间已经超了，我看到了。因为我们是紧急插播，所以说不会到时间断播的。现在，过了这个
1: 下周就不一样了。
2: 下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直播时段是一定记得大家守住我们9点到10点，而且我们依然会在公众号上给大家去同时的去开播，去和大家去聊天。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宇宙的这个台的粉丝，他大多数95%他都上班，他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能看我们直播的。我跟你说，他在真正的高峰路上他是看不了直播的。所以我们
1: 在路上的时候只能听，
2: 没办法互动。
1: 这个时候的话，咱可以看呢。
2: 啊，当时车友都有934的 log， 啊，都有我们的 logo， 没错，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再给大家做起来的。以后这个大家的车上都贴着我们934啊，以后我们的线下活动都是我们934举办的。
1: 我们啥时候开演唱会？
2: 这个正在谋划当中，我需要跟我们音乐舞蹈家协会的这些歌手们啊，比如侯老师啊、嘉林啊等等啊，给他们去商量一下，定一个时间。你要不然我开演唱会我自己唱吧。我
1: 唱
2: 死。
1: 我们那人家张杰、张韶华不都是一个人唱？
2: 我没那水平行吗？你等我锻炼，我至少能连续唱个3-5首的时候。
1: 你得每天晚上得出去。
2: 啊，三弟大弟也都叫来。OK， 没问题。
1: 三弟大哥是谁呀、
2: 啊？三生万物的。
1: 啊，
2: 张老师啊，张老师和那个三弟和这个孟阳全部都叫来，没问题。啊，一叫都来，这个你放心。包括现在跟三弟一起播的那个小兄弟，我也给他叫来。我们搞个934城市音乐会。好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守住我们每天工作日的9点到10点。如果我们心情好的话，可能播到12点也不一定，当然要看你们的这个参与度了。如果说你们一看啊，今儿看某姐也不想跟他们问了，那时间准时下播。好吧，记住9点到10点，守住我们934的直播间。我们过完中秋以后再见。好不好？先把电台关了。我们这个互联
4: 网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5: 雨要秘境，到地寻芳。
4: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4: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6: 雨粮石，雨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雨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雨粮石。有关雨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

0: 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五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
0: 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宇宙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基层治理、双节期间重点工作等事项。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刻认识巡视巡查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持续深化政治监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有力监督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加强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贯通衔接，进一步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要加快推进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把巡视整改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真正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全省许昌市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等有关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准确把

0: 过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全面落实上级关于基层治理的相关安排部署，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大力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上再加力、再聚力，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在研究全市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宣布活动开幕。本次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副市长宋伟娜在致辞中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做强中药材等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是对我市三农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动员。今后我们将积极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活动现场，来自全市16个乡镇街道的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出，共设置69个特色展位。展区由许农甄选公用品牌、龙头企业、绿色食品、非遗产品等特色展台，并同步开展电商直播带货、民俗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品牌推介及农业普法宣传等活动。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现场洋溢着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生动展现了我市丰收时节的崭新风貌。
1: 今天来丰收节现场，能看到咱们禹州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还有非遗展示的文化节目，实在在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也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新变化。
0: 本次丰收节搭建了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集中展现了禹州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擦亮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广大参展商户借助丰收节平台，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2: 非常感谢丰收节这个展示平台，让我们农户和企业的产品集中亮相展销，不仅打响了产品知名度，也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为我们增收支付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洪昌镇港流村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烟叶、辣椒、中药材等多元特色产业，形成种养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金秋九月，在洪昌镇港流村烤烟加工厂，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分拣整理烟叶，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港流村发展优质烟叶种植200多亩，配套了标准化烟叶烘烤生产线，实现就地采摘、就地烘烤、就地加工，提升了烟叶品质和产业附加值。
3: 我们村种的烟今年都5年的烟叶基地，还有这辣椒种的中药材啥都有，不用出门一天都收70-80块。
0: 在做强烟叶产业的同时，港流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全村种植优质辣椒100多亩，规模化种植防风、丹参、生地等中药材500至700亩，形成烟叶、辣椒、中药材多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4: 我们港流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立足村情实际，走多元发展路子。目前我村发展烟叶200多亩，配套完善烤烟生产线，实现就地烘烤加工，种植辣椒100多亩，生地、丹参、防风等中草药5至700亩，通过多点布局特色产业，让土地效益更大化。
0: 下一步，洪昌镇港流村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

业产业，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奋力谱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下面呢，我给您说一段单口。
2: 削铅笔，削铅笔，今天我来削铅笔。嘉庆叔叔不要忙，听我给你说端详。
1: 这个训鸡高手的名字呢，叫系绳子。
2: 系绳子，绳子都系死了，那鸡还怎么动弹呢？
1: 是系绳子，不是系绳子。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花生仁。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
1: 相
2: 声，相
1: 声学成语。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学呢包括的很多，像什么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呀。
2: 嘉庆叔叔，你看见白老大了吗？
1: 白老大，你们家那只小白狗啊，你找它干什么呀？
2: 哼，我看见它非把它屁股打成四瓣，不，八瓣，不，16瓣，不，打成100瓣。
1: 好了，跟白老大别这么生气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慢慢跟我说。
2: 哼，事情啊，还得从昨天晚上说起。
1: 哦，你慢慢讲。
2: 昨天晚上，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我家做客，送了一盒蛋糕。王叔叔走了之后啊，我迫不及待的就打开了。
1: 里边是什么呀？
2: 里边是一个大大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上面还撒着葡萄干、草莓干、芒果干，还有大块水果果肉。我看了一眼，口水就顺着下巴颏往下流。我就说，爸爸妈妈，我们赶紧把蛋糕吃了吧。
1: 你爸爸妈妈怎么说呀？
2: 爸爸说，不行啊，不能吃，爸爸妈妈正在减肥，你的蛀牙也才刚刚治好，咱们家谁都不能吃。说完还转头对我妈说，老婆大人，我说的对吧？
1: 啊，那你妈怎么说呀？
2: 妈妈说，爸爸说的对，全家人都不能吃，减肥保护牙齿都需要毅力，需要坚持，我们全家相互监督，明天把蛋糕给爷爷奶奶送去。
1: 得，谁也甭吃了。
2: 唉，这一夜可把我难受坏了。
1: 怎么呢？
2: 我做梦梦见的全都是巧克力奶油蛋糕，我吃了一块又一块，吃了一块又一块，怎么也吃不完。早晨起来，枕头全都湿了。
1: 枕头怎么会湿了呢？
2: 我流了一夜口水啊。
1: 好嘛，缠成了小猪了。
2: 我一看床头的表，哈哈，还早着呢，爸爸妈妈肯定没起呢。我呀，先偷一块尝尝。
1: 啊，偷吃啊？
2: 我悄悄地垫起脚尖，走出卧室，来到冰箱旁边，打开了冰箱，拿出了那块大蛋糕。哇，奶油的香味一下就飘出来了。我张开血盆大口，刚要吃，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笑声，嘿嘿嘿嘿嘿。
1: 怎么这么瘆得慌啊？
2: 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大大的脑袋露出了阴冷的

0: 染绿啊。
1: 然后他就把东西泡烂啦。
0: 然后他就开始说话了，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不是真的疯了，脑袋发烧了，还有翅膀撑的呀？
1: 等等啊，我想想，爆砖点地，泡蒜减去，泡烂染绿。哦，我明白了。
0: 交警叔叔，您笑什么呀？
1: 我笑什么？小九，这个词你是听了三遍，一遍都没听对呀。
0: 啊，全不对。
1: 它既不是爆砖顶地，也不是泡蒜减去，更不是泡蓝染绿，而是抛砖引玉。
0: 啊，炮弹哪儿去？
1: 不是炮弹哪儿去，是抛砖引玉。
0: 是炮仗放屁。
1: 抛砖引玉。
0: 哦，泡泡拉锯、啊、不对不对，苹果撒气，不对不对不对，屁股太绿。
1: 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抛砖引玉。
0: 好，好吧，好吧，嘉靖叔叔，听清楚了。
1: 我就知道你早就听清楚了。
0: 嘉靖叔叔，这也是个成语吧？
1: 这回你可说对了，这就是个成语，而且还有一个故事呢。
0: 哦，您给我讲讲吧。在很久很久以前，
1: 那是在唐朝，苏州啊，有一个读书人叫常建。他是一个很有文采又勤学好问的人。
0: 哦，是他泡泡拉锯来着？
1: 什么呀，别打岔，听我说。
0: 哦哦，好的。
1: 有一年，常建听说当时的著名诗人赵谷要来苏州玩，他可高兴坏了。他想借这个机会啊，向赵谷讨教作诗的本领，可是又怕赵谷不肯教他。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0: 他要泡蓝染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接着往下听。他知道赵谷啊来苏州玩，一定会去灵岩寺，他就在墙上啊写了两句诗。
0: 啊，在墙上写字是不文明的行为，赶紧把他打得屁股撒气。
1: 小九，现在当然不能在墙上写字了，但是这是在古代，文人在墙上题诗啊，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0: 哦，知道了。那他写诗干嘛呀？
1: 常建呢，写了两句诗，目的就是要让赵谷看到的时候，写出两句更加精彩的诗句来。
0: 哦，明白了。
1: 结果呀，赵谷真的来了灵岩寺，他一看到墙上的两句诗，一看这不行啊。只有两句，这诗不完整啊，就在后边啊补上了两句。等后来常建看到了，举起了大拇哥称赞道，这赵谷的文采可真是高啊，后边这两句真是比我强得多呀。我这两句啊也就只是土做的砖头，赵谷的两句才是珍贵的美玉呀。后来人们就说，常建是抛出了一块砖而引出了一块玉，就是抛砖引玉。
0: 哦，这个成语是这么来的呀。
1: 所以黄老师、王小丽还有你爸爸都是说的抛砖引玉，是要用自己的说法引出大家更加优秀的说法，也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明白了吗？
0: 嗯，我知道了。他们三个呀，既不是发疯了，也不是头脑发烧了，更不是吃饱撑的，而是葡萄发绿，
1: 是抛砖引玉，
0: 炮弹相遇，
1: 是抛砖引玉，
0: 是包子吃蜜。
1: 小九，我要把你打成屁股撒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0: 沉醉不知。
1: 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与启明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学士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期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罐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4: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5: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报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1: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0: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1: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
1: 禹州本土好酒，是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禹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首先，宋君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君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情

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君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

0: 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 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 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就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

0: 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食野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李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1: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0: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2: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0: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

0: 开相向而行，推动行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0: 表示齐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
5: 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慕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

0: 市，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6: 全国

0: 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 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야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
1: 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是统领河南工作的纲和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营造学思想、明方向、敢担当、善作为、重团结、聚合力的浓厚氛围，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持续深学中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关怀厚爱，不断增强对人民领袖的衷心爱戴，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期许厚望，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进一步感悟总书记对河南的激励鞭策，不断增强加压奋进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用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揽全局，统领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总体要求所蕴含的目标方向和战略指向，把准精髓要义，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要坚定信心，推动高效能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姿态狠抓作风建设，持续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在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上当好表率，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上当好表率，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当好表率，在紧密协作、团结奋斗上当好表率，在严守纪律、清正廉洁上当好表率，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彰显了党中央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意义重大而深远。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以更高站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更大力度抓实思想理论武装，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宝贵财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党性滋养。要以更高标准

0: 建设过硬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断优化选育管用工作，打造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要以更实举措持续筑牢基层基础，着眼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要以更严要求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高质高效抓好政策落实，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营造重农、爱农、兴农的浓厚社会氛围，交出新时代河南三农工作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思想淬炼，践行为民初心，亲情化解民忧，守牢平安底线，强化政治见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坚决扛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要加强社会面巡防巡控，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安宁祥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市会济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假日安全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以实干实绩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位于会济区的黄河博物馆，周祖义、王路进驻足观看陈展，仔细倾听讲解，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治理历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弘扬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筑牢黄河生态屏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讲好用活新时代黄河故事。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黄河临河广场查看河道治理及水势情况，听取黄河河南段生态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明确黄河河南段各级河长职责，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履职尽责，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把黄河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好。郑州市产业基础坚实，近年来装备制造、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盾构机总装车间，听取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在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研发情况，强调要加强企业党建，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周祖义、王路进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调研中，周素仪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河南考察，特别是在郑州，对先进制造业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物流通道枢纽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对郑州发展给予厚望。郑州要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持续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系统做好秋粮生产、文旅消费、交通运输、食品安全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松、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郑州闭幕。
1: 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孙守刚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分组审议后，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投票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审查批准了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以及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会上，有关被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接受任命后，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王路进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能与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感到十分荣幸，更感使命如磐。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省政府一般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

0: 城区八乡，我们直接村里一个拼盘。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7月1号起，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途定开行，并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太行山与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林州荣媒记者刘军良、何杰峰报道。
3: 下午4:56，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缓缓驶入红旗渠站。这趟列车车次定为 K1969 次。1969年正是10万0县人民历经10年奋战建成红旗渠的年份。专列抵达林州，如果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是为了圆一个红旗渠之梦，那么对于从林州走出去的游子而言，每一次回乡都是与故土的深情对话。内蒙古呼伦贝尔游客张庆兰：
4: 我的老家就在咱林州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领着孩子来学习咱们这边精神，现在孩子大了，上大学已经成家了，又领着小一辈儿每年都回来，回来让他看看咱们红旗渠学习精神。
3: 目前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已累计开行超1000趟，发运旅客60多万人次。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常陆凡：
5: 从长征精神的浴血拼搏，到红旗渠精神的战天斗地，再到大别山精神的坚守奉献，中原红色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3: 红色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史料，镌刻于太行山崖，更深深浸润红旗渠畔的乡村沃土，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强大动能。安阳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一号院负责人刘晓峰：
6: 我从小在红旗渠岸边长大，每天面对哗哗流过的渠水，面对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我就想着怎么在自家门口找点事做。2013年我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也就是说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3: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丰富的红色资源带动研学旅游、民宿、农家乐多点开花，推动林州由治水兴县到产业兴城。当地开通5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在红旗渠站设立游客集散中心。今年暑期，林州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181.71万人次，收入8.12亿元，同比增长25%。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明生：
7: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天下吃饭，现在借着红色赋能，妈妈创出了新路子，实实在在把红旗渠精神的软实力变成咱们乡村振兴、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硬实力。
8: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大象新闻记者李桂平报道，在9月23号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怡涵携手队友夺得该项目金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戏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观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影。
1: 观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0: 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

0: 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
1: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

0: 平新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0。
3: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4: 不断地在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要以更严要求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高质高效抓好政策落实，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营造重农、爱农、兴农的浓厚社会氛围，交出新时代河南三农工作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思想淬炼，践行为民初心，亲情化解民忧，守牢平安底线，强化政治见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坚决扛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要加强社会面巡防巡控，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确保节日期间安宁祥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市会稽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推进环河生态保护治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假日安全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位于会稽区的黄河博物馆，周祖义、王路进驻足观看陈展，仔细倾听讲解，详细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治理历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弘扬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筑牢黄河生态屏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讲好用活新时代。

0: 黄河故事。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黄河临河广场查看河道治理及水势情况，听取黄河河南段生态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明确黄河河南段各级河长职责，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履职尽责，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把黄河生态系统、生态环境保护好。郑州市产业基础坚实，近年来装备制造、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一、王路进查看盾构机总装车间，听取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在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研发情况，强调要加强企业党建，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周祖义、王路进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文旅消费、交通运输、食品安全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松、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郑州闭幕。
0: 会议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江玲、陈兴、何新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孙守刚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分组审议后，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王凯辞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投票决定任命王路进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审查批准了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以及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会上，有关被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接受任命后，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王路进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能与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感到十分荣幸，更感使命如磐，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省政府一般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王路进说，要始终坚持政治铸魂、对党忠诚，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渐渐有着落，事事

0: 见成效。要始终坚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要始终坚持心系群众，改善民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全省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要始终坚持崇尚法治，依法行政，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阳光下行事。要始终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监督约束，全力建设清廉政府。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9月23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张军带领的先进制造业河南院士型院士专家。
0: 大象新闻记者省委报道，9月21号到23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宁岳峰率调研组先后赴洛阳、三门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调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詹成富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1: 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9月24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秋生产专题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又是一年丰收时，全省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省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又是一年丰收时，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沉浸式感受五谷丰登的喜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品类覆盖观赏菊、造型菊、食用菊和茶菊等。基地负责人陶路易告诉记者，最近日均发货量较平日增长近两倍，订单排到十月中旬。
1: 像北京、郑州、开封、成都这十多个城市的老客户，他们在八月份都提前下好订单了。老客户回购也非常的稳定，我们主动对接这新市场，开发新客源。按照今年的行情来看的话，每亩的综合产值能突破20000元。
2: 古城开封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便民农贸市场启动保供模式，市民在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气中感受团圆暖意。
3: 这里的东西新鲜，种类全，价格也实在。这是我们刚才在市场买的东西，准备再买点月饼带回去。
2: 连日来，开封市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月饼糕点等节令热销品类，逐户查验进货台账、保质期管理等关键环节，监管力量下沉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让节日市场运行稳而有序。开封市第二运输总公司总经理崔延东：
4: 重点抓好物资保供、环境提升和服务升级，规范经营管理，优化消费环境，擦亮古城民生市场品牌，让烟火气更暖心，让百姓过节更安心、更舒心。
5: 双节临近，也是农特产的收获销售高峰期。新乡县开启丰收专场直播带货，院落就是直播间，田垄变成大舞台，乡土好物纷纷搭上数字快车，带货达人耿全娟：
6: 帮老乡卖的多了，他的收益也增加了。聚集上可能一集啊卖个几十斤，但是在线上呢，我这么一吆喝，大家会啪啪都来下单。
5: 直播涵盖多款应季特色农产品，凭借天然原生态的品质收获网友青睐。从田间地头直达云端市场，新乡县通过乡村加电商加直播的新模式，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村支部书记杨传玉：
7: 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面粉的比原来销售的更好了，村民钱包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继续在线上发力，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我们村里边谁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在放到上边销售，争取打响我们自己村的一个品牌。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七月一号起，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由周末开行升级为每日途定开行，并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太行山与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林州荣媒记者刘军良、何杰峰报道。
10: 下午4:56，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缓缓驶入红旗渠站。这趟列车车次定为 K1969 次。1969年正是十万临县人民历经十年奋战建成红旗渠的年份。专列抵达林州，如果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是为了圆一个红旗渠之梦，那么对于从林州走出去的游子而言，每一次回乡都是与故土的深情对话。内蒙古呼伦贝尔游客张庆兰：
11: 我的老家就在咱林州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领着孩子来学习咱们这边精神，现在孩子大了，上大学已经成家了，又领着小一辈儿每年都回来，回来让他看看咱们红旗渠学习精神。
10: 目前红旗渠号红色旅游列车已累计开行超1000趟，发运旅客60多万人次。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常路帆：
12: 从长征精神的浴血拼搏，到红旗渠精神的战天斗地，再到大别山精神的坚守奉献，中原红色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10: 红色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史料，镌刻于太行山崖，更深深浸润红旗渠畔的乡村沃土，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强大动能。安阳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一号院负责人刘晓峰：
13: 我从小在红旗渠岸边长大，每天面对哗哗流过的渠水，面对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我就想着怎么在自家门口找点事做。2013年，我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也就是说，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

0: 现在的幸福生活。
1: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丰富的红色资源带动研学旅游、民宿、农家乐多点开花，推动林州由治水兴县到产业兴城。当地开通五条乡村旅游公交专线，串联核心村落，在红旗渠站设立游客集散中心。今年暑期，林州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181.71万人次，收入8.12亿元，同比增长25%。林州市黄华镇魏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明生。
2: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天下吃饭，现在借着红事赋能，妈妈创出了新路子，实实在在把红旗渠精神的软实力变成咱们乡村振兴、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硬实力。
3: 大象新闻记者李桂平报道，在9月23号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怡涵携手队友夺得该项目金牌，这也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二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共获得2枚金牌、1枚银牌。
4: 9月23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560.0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78.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380.1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01.46亿元。
3: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期间计划开行北上广深等多个方向夜间高铁61列，方便旅客多时段错峰出行。
4: 近日，水利部印发试点工作通知，郑州市兰考县分别入选第3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至此，河南在省级水网先导区基础上，市级先导区达到3个，县级水网先导区实现零的突破，省市县3级水网先行先试格局进一步完善。
3: 第21届南洋玉雕文化节将于9月28号至10月3号在镇平县举行，主题为“匠心制造，树链全球，遇见美好”。同时，非遗技艺展演、南洋文旅推介和玉文化线上推广活动也将同步展开。
1: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度到18度，其他县市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19度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有暴雨。26号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2度到23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
1: 时
6: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长田惠清主持召开宇宙市安防委、消安委2026年第三季度安全扩大会议；花市镇河东张庄村拟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4号，宇宙市安防委、消安委2026年第三季度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田惠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许昌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科学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周密部署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各项重点工作。市领导李三军、吕新民、魏俊峰、宋伟娜、任小磊出席会议。田惠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扎实做好秸秆禁烧管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强化景区景点、商超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确保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田惠清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共同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各位副市长分别就分管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近日，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省共有93个社区村上榜，许昌五地入选，我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位列其中。
1: 近年来，河南省持续推进老年友好社区体系建设，出台河南省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及省级评分细则，引导各地打造一社村一品特色养老样板。花石镇河东张庄村立足本村实际，深挖孝善文化，以打造没有围墙的敬老院为目标，持续完善适老基础设施，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村里常态化开展孝心宴、

0: 定期组织义诊、义检等志愿服务，走访关爱独居、空巢老人，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完善道路、休闲游园等配套设施，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敬老爱老在村里蔚然成风，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持续提升。
1: 国庆佳节来临，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点亮禹州城区。连日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我市城区主干道有序开展国旗悬挂工作，满城红旗摇曳，营造出热烈喜庆、昂扬奋进的节日氛围。9月24号上午，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国旗悬挂工作正在禹王大道火热进行。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的登高固定支架，有的校准间距调整漆面，有的细致整理褶皱，检查牢固程度，严格按照统一标准、统一高度、统一间距规范作业。崭新的国旗依次悬挂，陆续点亮城市主干道，一步步铺展成热烈庄重的国庆画卷。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更激荡起市民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颍川路颍川桥以北路段国旗悬挂已全部完工，整齐划一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布在道路两侧灯杆上，鲜红的国旗与湛蓝的天空、翠绿航道树相互映衬，迎风招展，庄重大气，整条街道焕然一新，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国庆氛围感扑面而来。
2: 最近街上的国庆气氛越来越浓了，颍川路上北路已经全面挂好了，特别整齐壮观，看着一路迎风飘扬的国旗，心里特别自豪，也真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看着工作人员在禹王大道加紧悬挂国旗，能真切感受到喜迎国庆的热烈氛围，满城中国红特别喜庆，既美化了咱们禹州的城市面貌，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爱国心更浓了。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